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

0: 里程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继续分享早安金曲。接着一起听到的这首来自陶喆 Maddie。

虽然说这首歌有很多梗，譬如说大经理，却被有一些网友玩梗，就是大锦鲤，还有就是最后那一句可是我已不在，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放假前一天就这么发这句话，而且还配合陶喆的表情包。这是一首属于陶喆很经典的歌曲，收录在2000年他的专辑里，一首小镇姑娘。那梳理这首歌的故事线其实也蛮令人唏嘘的吧，就是小镇里面明明很纯粹相爱的两个人，有一天女孩获得了机会去往大城市去闯荡发展，而男友呢内心就很矛盾，一边祝福她前程似锦，一边又不舍这一段纯粹感情的断舍离吧，所以忍痛放手。继续带来刘美君老实情歌，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到这样的声音，有谁还记得当年这一支火遍内地的组合叫龙宽九段？当时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音乐录影带的时候，觉得哇，好个性的视觉效果，而且这个女生龙宽她的长相也很特别，声音也非常特别，而且当时是港台音乐其实对于内地的音乐市场冲击是最大、影响最大的时候，而内地能够看到这样音乐风格的一支组合还是蛮新奇的。后来开始关注这支乐队，譬如说有很多代表作啊，就是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当然刚才听到那首歌，虽然听到是龙宽的声音，不过不是龙宽九段的作品啊，是龙宽自己的歌曲《乐火女王》，当然同样是摇滚的风格。继续听到这首歌，也是他跟他爸爸之间的故事创作而成的一首歌，来自曹方 ICY 是淑女。

爱他胜过爱自己 Daddy I love you， 充满对父亲爱意的一首歌，来自曹芳的 ICY 是淑女。那 ICY 是曹芳的英文名，所以这首歌唱的是他自己。而他自己在爸爸的眼中，就不管是多么叛逆多么古怪，永远是独一无二的被偏爱的小女孩。而且在爸爸眼里，她总是所谓的这个淑女的样子。而曹芳，她在音乐当中却呈现出一种很调皮、很随性，不受束缚的状态。所以还是沉浸在父爱中的可以任性的小女孩啊。青鸟飞鱼，怪怪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当人打不起精神去学习或者上班工作的时候，如果听这种类似迷幻一点的摇滚作品，是不是就是感觉越听越糊涂，越听越晕眩了？这是来自朴树的一首《世界尽头》。云的平台这位叫毛妙的朋友说，龙宽九段他们的音乐到现在也很潮很好听，毫不过时。确实，这就是作为一个音乐人审美的前瞻性的重要性。因为听到这首歌也是当年他时隔十年才推出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时，人们觉得他审美立刻大变，而且音乐品质拔高一个层次的这张专辑里的作品，来自郭顶《水星记》。

戏剧感的一首歌，来自蔚蓝的低半度。看到这个名字，其实让我想起来现在夏日很多人都喜欢喝冷饮嘛，然后之前也刷到视频，就是看有人测评这不同品牌商家的这个不同款式的夏日热卖的饮品，到底这个所谓的半糖啊，或者说少糖、三分甜、七分甜到底有多甜。有人做过这样的测评啊，看完之后发现，除非你买那种完全不加糖的，那其他哪怕是加了三分甜三分糖的都会加很多糖。所以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之后，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减肥饮品其实都会有大量的糖分摄入，就包括之前火了一阵子的这个叫羽衣甘蓝的相关产品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你单喝那个羽衣甘蓝榨汁的话就会很苦涩，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好吃，口感就很欠佳，如果它加到这个饮品里面还能让你喝出很好喝的感觉，那必然会加很多其他的甜分来压住它本来的那种苦涩。所以可想而知，这个打着可以减肥功效的这些个饮品，其实喝到肚子里的更多的是糖啊。所以在夏天喝这些饮品的时候，提前下单一定要看好这个有一些店家会标注热量。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兴哲 All for you。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多云，东风3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啊。那么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阴雨天气啊，也是呢希望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出门呢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啊。 OK， 那么最近呢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么因为放暑假了嘛，很多的大学生呢竟然走进了社区去带娃啊，这个陪伴小学生的成长。那么这群年轻的社区合伙人呢也将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思维拓展等专业的知识与社区的智力巧妙融合，在实践当中呢也是实现了一场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啊。那么也看到了一则新闻啊，在这个西安市碑林区太乙路的街道铁心社区的这个活动室里啊，有来自这个陕西科技大学电控学院的志愿者同学啊，他说呢用自己一个悬念式的问题啊，点燃了小学生们的探索欲。不用插座，不用电池，能点亮小灯泡吗？那其实呢他作为这支志愿团队的队长啊，那么他呢暑假没有回家，跟同学们一起走进社区，从这个月份的13号到17号，他们呢也是精心设计了水果电池实验、 AI 文明科普、暑期安全防护、节能减排手工实验以及趣味运动会等五大主题课程。每天呢从早上的9:30到11:30啊，那么这些大学生们呢都是分工负责讲课、互动游戏，包括呢去准备一些道具，还有一些秩序的维护。平时呢都会提前一天去备好课啊。也让他呢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是安全课堂的情景模拟环节。那么很多小朋友一开始分不清独自在家陌生人搭讪该怎么应对，经过引导演练之后呢，每个孩子都能清晰地说出自保的办法啊。甚至呢在这个 AI 文明科普的课堂上，那么志愿者呢也带来了互动的 AI 小狗的教具啊，设置了 AI 文明大闯关的抢答游戏。在创意的时间环节，小朋友们呢分组构思专属的 AI 小助手，画出心中的 AI 伙伴。室外的压轴环节呢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那么志愿者呢操控大型室外智能机器人进行移动展示，让孩子们呢直观了解大型机器人的这个运行方式啊。机器人呢也特别的酷，哎，我想要学更多的科学知识，长大后自己也能操控机器人。所以呢很多孩子啊都特别的兴奋啊，甚至呢也有一些家长觉得说，那么社区呢把大学生请到家门口办的这个公益课堂啊也特别的有趣，基本上呢都是沉浸式的手工和实验活动。孩子呢每次上完课哎都直呼喜欢，既能学知识又能锻炼动手能力，现在呢也不怎么惦记着玩手机了啊。还有这个有一些社区儿童服务站啊，有这个同学们啊，他们带着小朋友们去体验这个非遗扎染的技艺啊，然后呢将这个美育课程带进社区，也是为了保证服务质量。那么在正式上岗前呢还接受了这个岗前培训啊，提升了专业度，掌握了与孩子们沟通的这个技巧啊。那这个同学说呢，有一次我们教小朋友做手工陶艺，有个孩子呢把自己亲手做的作品呢送给了我们，当时心里特别开心，感觉我们的付出真的被孩子们认可了。所以呢其实这些实践啊也让很多同学们都意识到了，光啃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把学到的东西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啊，也是让同学们收获颇丰。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你还建议我们的大学生走进社区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15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圣地路东向西，从西沟大桥到210拥堵486米，缓行62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7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也就这个大学生走进社区带。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一下。那么也有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呢走进社区开展了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啊，尤其呢现在暑假，那么校社联动呢也正在成为基层治理的一股新生力量啊。甚至呢在这个西安文理学院啊的这个学前教育学院呢，爱心支教实践团呢也会走进长乐坊街道啊，开展这个七彩暑假同城非遗的系列公益活动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公益暑假夏令营呢，哎，在这个开营之后啊，也面向辖区呢招了6到14岁的这个青少年啊，去为他们量身定制了这个涵盖传统文化、AI 科普体验、安全教育、心理健康，包括文体拓展以及社区微实践等多个维度的特色课程。那么引导孩子们呢放下电子产品，在专业陪伴与集体互动当中呢去增长知识、锤炼品格啊。甚至呢有一些社区的工作人员啊也觉得说，哎，西南大学生成为这个合伙人，哎，每日开放公益自习室，为辖区的小学生们免费辅导暑假作业啊，也觉得特别的有趣啊。包括呢像这些服务系列的活动里呢，还有主要为这个儿童们打造的这个暑期乐园啊，包括呢还有朋友说是，哎，会推出这个日间托管的安心陪护啊，然后呢也是属于这个暑期公益服务模式的其中一项啊。因为他们规划到了这里面的所有的课程啊，因为考虑到这个单个的大学生志愿团队的这个服务周期，它通常只有一周左右啊，但是呢孩子们的这个暑假生活确实需要更长周期的陪伴啊，所以呢社区也是特意的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接力模式啊，就是通过多所高校的轮流授课啊，把这个暑假的课程呢去紧密的串联起来，哎，可以护航辖区青少年的健康，哎，丰盈的度过夏日时光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你们如何看待呢，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有关注到我们延安全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嘉陵路由北向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15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拥堵638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金年安路到杨家湾大桥拥堵464米，环形97米，川松路由北向东，川口大桥附近拥堵98米，环形260米，北大街由西向南，从中心街到棉土沟巷拥堵50米，环形263米，长青路由东向南，从永和路到尹家沟路，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515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走进社区去带娃啊，一场青春力量与基层治理的双向奔赴。听到大学生这样啊，也是跟咱们的社区工作者的一个相结合啊。其实呢，不少的大学生们都是非常非常愿意去到社区，哎，去进行这样的一种公益服务模式的啊。那么包括呢，很多大学的这个老师呢，也都觉得说，这种校社联动的模式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为社区的治理也是注入了青春活力。同时呢，大学生们也在基层实践当中褪去青涩，得到了真正的成长啊。那么也建议呢，就是希望更多社区依托志愿服务平台招募大学生志愿者，通过规范记录服务时长，完善激励评价机制，让这种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真正的在社区落地扎根啊。所以呢，很多的朋友们也都为我们的大学生们去点赞啊。因为这样的一种青春名片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的。那么现在呢，也正值我们的暑假啊，那么有感兴趣的大学生们呢，哎，可以去到自己的这个离家比较近的一些社区啊，我们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哎能让自己锻炼的哎这样的一种机会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皆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本莹。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呢，嘉陵路渝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674米，缓行41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当前为环形路段，缓行497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缓行10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去社区参加志愿者的这样的一种服务生活啊。那么现在呢也正值暑假了，其实呢也特别的提倡我们的同学们多去参与一些暑假实践啊，也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让我们将所学的理论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实践当中啊。那么也有不少的朋友们呢，也都会为我们的大学生们去点赞啊，也是希望他们呢，哎，可以快速成长，快速进步啊，也为他们哎这样的一种志愿服务的模式呢，也是拍手叫好啊。那么也非常感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的听友，稍后呢也会为您送出丰厚的互动奖品，来自咱们乾坤景区送出的景区门票啊。那么现在呢也正值暑假，大家呢和家人朋友们可以一起去到乾坤湾景区，哎，去探索观光一番。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星象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有得有失是常态。遇到烦恼时，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歌曲《一眼万年》，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这时间段呢，继续为大家拆过两条即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胜利路龙翔起，从东关大街到这儿10拥堵660米，缓行68米；北大街右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当前也未缓行，中段缓行23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研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嘉陵路由北向南拥堵585米，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啊。宝塔山路段，七里铺火车站路段当前呢，缓行198米，有序通行就好，车辆会比较大一点啊。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下面的时间只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的国产版本车型的官图正式发布了，那这一次的话从内到外变化可以说特别大的，而且这台车新车这次提供了燃油和纯电的双版本，

再来说另外一个核心原因，就是你拿 S 档开车你的油耗会更高。你想你要是马儿跑得快，你总得让马儿吃草吧，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了，对吧？车子使用运动模式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它肯定要比普通模式要更高，一些节能装置无法正常工作，因此油耗会比普通模式更高。论文里呢还会他也写到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样车的测试结果，结果表明什么 NEDC 的情况下，运动模式的油耗它平均要比普通模式要高个 12.1% 12.1%、更符合实际道路情况下的 WLTC 的工况平均油耗也增加了 7.7%。 那电车的运动模式当然也会增加能耗，但是相较于加油充电的成本毕竟很低嘛，对吧？用户呢对于短途的激烈驾驶的这种能耗敏感度也比较低，而且呢运动模式的油耗差异主要是体现在了低速阶段也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是在拥堵的市区我们用运动模式的话，燃油它的这个经济性它会变得更差。

0: 还有一些就是开油车的朋友，他之所以不用 S 档啊，是因为真的不知道 S 档的用途。因为在驾校里边，我们的培训啊，只掌握了基本的汽车驾驶技能。传统用户更注重的可靠性和舒适性，运动模式被视为小众需求。那如果说司机对于车子和驾驶不感兴趣，只是上班要用，那确实可能开很久都不知道 S 档到底在哪，更别说 S 档是干嘛的了。那日常驾驶需求 D 档是能够基本啊满足的，包括超车，所以有些知道并且了解 S 档的朋友也干脆懒得就用。所以基本上来 D 档都能够满足， S 档呢确实会更加友好，这是大部分人不用 S 档的一个原因啊。来，五分钟广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开启你的爱车宝典。下面的时间再说一个问题啊，电车的轮胎太贵了，可以换普通轮胎吗？你去看现在电车轮胎大概率都在1000多往上，对吧？1500、1700，甚至是什么呢？更有甚的2000多了。十几万买个车，你换一下轮胎1000多，很多人会觉得肉疼。又不能只换一条，对吧？一换换两条，确实会觉得有点贵啊。那电车这么重，换其他轮胎会不会出问题呢？答案：电车确实可以用普通轮胎，可以用普通轮胎哦。甚至有一些电车，它原厂配的就是和油车通用的轮胎，就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3，它的低配后驱的车型配的就是普利司通和韩泰的电车胎，四驱高性能版本。车重重了91公斤，反而配的是和油车通用的倍耐力 P0。 这个后轮的载重系数还从98降到了96。你反过来看，所谓的电车胎，油车其实也能用，比如说奇瑞的瑞虎9，原厂就是米其林的逸领越。品牌轮胎它也不会说电车只能用电车胎。你像马牌的官网，就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Y 推荐的轮胎里边有 UCMC 系列的普通轮胎，也有这个VCOX 的这种电车轮胎。况且也不是说每一台电车你都能高到500-600匹马力的，很多电车性能相较于油车来说本来就没有我们想象中差的那么大。你就比如说 A10 和领克06吧，车长都是4.3米，车重1.4吨左右，啊，都是属于小型 SUV， 轮胎规格也是比较接近的。那用电车胎还是普通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要关键的参数，比如说胎宽、扁平比、直径，还有载重系数和速度等级符合原厂的要求，其实就可以了。那至于厂家宣传的电车配的是低滚阻的轮胎，能够提升续航里程，这确实是真的，但是它省电不省钱呀，啊，汽车行驶的阻力不是啊，所以说不完全是轮胎的滚动阻力，风阻、车子内部的机械阻力也是占一部分的，甚至是比较大的一部分。你如果只是靠低滚阻的轮胎来降低8%-10%的滚动阻力，已经算是技术上领先了。百公里电耗最多降低个2度左右，已经是相当夸张了。但其实能省多少钱呢？咱按照一度1块钱来算吧。啊，每三年6万公里换一次轮胎来看，一套轮胎可以省1200块，听起来不少了，对吧？但是，一条255020寸的马牌的这个系列的电胎一条要在1500左右，就是你省下来这个钱还要再添300啊。相同规格的 MC6 只要1000，这四条轮胎多花是多少？2000块啊。这一顿操作下来你是不是还亏了800？对吧？还有那个低滚阻的电车胎有可能会牺牲掉一些操控性啊，因为低滚阻轮胎它产生的形变量要更小，所以呢接地面积要更小，阻力更小，那也就更省电了，不是吗？哎，那么在不升级材料、不优化花纹的情况下，抓地力大概率是要降低的。而这个道理和把胎压搭高啊，刹车距离就会延长一点，差不多啊，同样它也会更省油一点啊。Auto Build 这个杂志，它曾经用一款就同一款纯电车型，它测试了8款不同品牌的轮胎，结果发现什么？续航测试表现最好的，也就是最省电的飞劲 E 的这个轮胎，在干地操控和湿地的这个操控测试当中，它都是倒数的水平。最省的是操控最差的，低滚阻第二低的米其林皓月4+。干地和湿地的表现操控也一般，说明什么？低滚阻又低啊，抓地力又好的轮胎不是没有，你得加钱。家用买菜车咱就不要考虑这么贵的胎了，因为我们也不会说是去开个什么热熔胎去跑高架路，道理差不多。那至于电车的电胎会不会更耐磨，更加的耐

耐用，也可以参考啊这个测试结果。啊，什么结果呢？有这样的一种态，韩泰的ION EVO 还有飞镜的 E， 这两款电车胎预期寿命啊，明显都不如固特异的御城 SUV 的二代以及米其林的皓月四驾。不用的其实是米其林的皓月四驾了。其实说到底，这轮胎的耐用性和前面说的操控性一样，要看材料和配方。也就是说什么轮胎厂家良不良心，或者你舍不舍得花钱，这才是重点。所以说电车胎真不是万能的，厂家之所以都爱给新车配电车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提升续航，让纸面的参数更好看。那换一套胎可以让理论续航提升个几十公里，那这比优化车重和 BMS 要简单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对吧？再有就是电车确实太安静了，没有发动机，那胎噪会比较明显，而且噪声特性和油车还不太一样。因为胎噪的来源是很多的，路面的粗糙度、车速、轮胎结构本身，还有轮胎胎压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综合啊，综合去考量。那电车的胎压一般是比油车高不少的，那低速扭矩呢也比油车更大，啊，胎面切变引起的粘黏效应和粘弹效应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电车胎一般都会有针对性的开发。就比如说韩泰的 ION 系列，除了说是增加静音棉，啊，这种胎间的沟槽、花纹角度等等，它其实都是琢磨过的，花过心思的，优化过的。所以呢，如果说你的电车性能和油车差距不太大，也不太在意噪音的问题，那完全可以使用普通的油车轮胎，其实就是更省钱的。如果是大马力大扭矩的电车，或者说是你经常需要去跑个高速山路什么的，那可以考虑考虑大品牌的这种性能轮胎，你不用太在意它是不是电车专用的了啊，贵的都是好的啊。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是在这儿了。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越国人负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4: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

0: 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1: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0: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1: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啊，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呢，嘉陵路由北向南在宝塔山附近拥堵723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200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 G210 到枣园大道缓行597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298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在二庄科路附近缓行344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还是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好，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吧音乐档，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啦。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即将为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曲啊。此时此刻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马上分享到来自任骏的同谋者的默契。

来自任俊的《同谋者的默契》啊，再次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在接下来呢，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康士坦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来自康士坦的美好的事情可不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啊？那么希望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幸运都能够降临在各位的身上。那接下来即将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贺先生啊，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首歌曲《Young for You》。

来自贺先生为大家分享到的这首 Young for You 来自 Gala， 那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这首歌曲。那在此时此刻，如果你们还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哎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把你喜欢的歌曲分享给我们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熊猫眼乐队的请你不要

0: 14:24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1: 理想和现实太两难，拥有你在身旁作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那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3:04，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那当前的二道街地下隧道由东向西有600米的拥堵，宝塔山路由北向南，南门口街一直到210国道呢，拥堵125米，缓行1.03公里。还有这会儿的二道街由南向北，从这个中心街一直到康大北巷呢，当前缓行800米。光华路由南向北，杜甫川北路附近缓行550米。提醒各位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郭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难食品，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还有互动福利啊，来自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发来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一张了。再次感谢以上所有的爱心企业。那接下来呢，就走进我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3: 遇见你，
2: 真好。
3: 真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我是依玉。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了，七月快要结束了啊。那不知道您那里刚刚是不是也淋过一场大雨呢，在这个盛夏的雨了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城市发展既要抓好建设，又要抓好治理，要坚持以城市居民需求为导向，顺应数字化趋势，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强化科技支撑，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民间五谷母节，是感恩五谷、敬畏农耕的传统民俗日。民以食为天，每一粒粮食都来自田间耕耘。我们应当常怀感恩之心，坚持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今日同步科普夏季肝脏养护知识。高温湿热易损伤肝脾，饮食清淡，少油腻，早睡不熬夜，珍惜粮食，调养身心，传承农耕美德，守护全家健康。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真好。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嘉岭路由北向南，南门口街道宝塔山路呢有600米的拥堵，缓行310米。延安路由北向南，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50米，缓行400米。北大街由北向东，抗大北向道中心街拥堵54米，缓行202米。双拥大道的辅路由西向东，东十里铺路附近的当前缓行53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当前缓行500米。那双拥大道辅路由东向西，也就是从利民巷啊一直到双拥大道路口呢，也是缓行，当前呢缓行20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说一个让所有音乐爱好者期待的好消息。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0: 那接下来说的这个让音乐爱好者期待的好消息呢，就是在8月8日啊，下一周六，周六晚上7:30啊，一场以你有梦当起成为主题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将在延安大剧院的音乐厅奏响。那他是谁呢？李仁泽啊，一个从4岁半就开始触摸琴键的年轻人。启蒙后不久呢，他每周呢都要往返于聊城与北京之间学琴。那6岁呢，便在大学音乐厅举办了个人独奏音乐会。9岁呢，就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之后呢，又进入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钢琴表演专业深造。那近年来呢，他斩获了第7届卡外钢琴大赛的专业少年组决赛一等奖等多项专业赛事奖项。那这场音乐会呢，有何特别之处呢？那这场音乐会呢，名为《你有梦当启程》，是以18岁。青春之名，携多年沉淀与赤诚热爱，精心呢编排了多首经典曲目。上半场呢，从《彩云追月》的《东方诗意》到肖邦《梦想波兰舞曲》的《狂欢》啊，再到拉威尔《大圆舞曲》的《华丽典雅》啊，这个是中西交融，古今对话。那比较这个期待的就是下半场了啊，更精彩。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南泥湾等红色啊旋律将以钢琴的方式激荡人心，而李斯特B小调奏鸣曲呢，这样史诗级的巨作将把整场音乐会呢推向高潮。那这个演出的尾声呢，还准备了《铁血丹心》《无名的人》等等多首惊喜返场曲目。那这个演出信息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2026年啊8月8日星期六，下一周的周六下午的7:30，地点呢在新区延安大剧院的音乐厅。这个票价呢80、120、160、180，风险由人啊。那这个目前呢各价位的门票已经在延安大剧院的官方平台开售了，想去的朋友呢趁早选座啊。这个具体的曲目以及顺序呢以现场的演出为准。那我们今天呢在第一个板块正式读书时啊，从陈建新笔下那个等一个人回来的西北村庄，到李仁泽琴键上那个当启程的18岁，一个呢是关于等待与回望，一个是关于出发与奔赴啊，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夏天最动人的两种姿态。我们一边回望来时路，一边奔赴远方。8月8日，带上那个心里还住着少年的人，去延安大剧院听一场 钢琴独奏会吧，让琴声替你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话。十八岁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时。好的，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这首呢，是来自队长的《四季》，送给各位。

别说话，用了把我给融化。哎，四季都盛开的 flower， 我只想注视你阳光下的沐浴。如果你也可以，那么我想要拍一部 movie， 或写关于你的 music， 封面就睡莲花上的雏菊。

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陈建新的《等一个人回来》出发，在文字里回到了那个回不去的村庄，又一起期待了8月8日李仁泽钢琴独奏会的到来，准备在黑白琴键上听见青春的回响。雨还会再下，但书页已经翻开，琴声即将响起，也愿我们都能在等待中守住内心的村庄，在出发时带上少年的热望。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Give it up for Leroy, everybody.
1: 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Get money, stay pretty, handle your business, enjoy life, stay sexy.
1: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我们的欧美榜单啊，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跳播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付费乘车。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年，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呀？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的国产版本车型的官图正式发布了。那这一次的话，从内到外变化可以说特别大的，而且这台车啊，新车这次提供了燃油和纯电的双版本啊。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一次家电又加智能化的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到底值不值。首先来说燃油版本吧，燃油版本搭载的是第四代的 B58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了294千瓦，峰值扭矩呢提升到了580牛米，零百加速缩短到了5.3秒。那作为宝马最经典的直列六缸机， B58 的可靠性与动力质感已经是经过了市场的充分的验证的。那在新一代的宝马 X5 上面，燃油版本的机械素质依旧是非常稳固的，纯电版本呢则采用的是800伏高压平台加大圆柱电池， CLTC 续航超过了1000公里，同时配备升级后的 xDrive 的智能四驱系统，再结合更宽的轮距与315毫米的后轮的胎宽，宝马标志性的操控稳定性在纯电车型上呢也是同样得以延续的。更关键的变化在于它的智能化，新一代的 X5 基于全新的软件平台重构了整车电子电机架构的底层逻辑，这套架构同时适配燃油版与纯电版，还有呢智能座舱融合了新一代的 X 的 iDrive 的车机，宝马视频啊全线的显示，还有向心的中控、14.6英寸的副驾娱乐屏等这些全新的产品点，还有呢就是智能化了啊。这次智能化依旧是和 Momenta 啊联合开发的，并且呢针对国内的道路，它做出了深度的优化。首先问问你一句话，你觉得全新一代的 X5 在这个时代，它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吗？看到一份投票啊，有45%的人看好，55%的人看好。哎，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好，这么多人不看好？首先，啊，看好宝马 X5 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用了多少块屏，也不是因为它智驾伤了 Momenta， 哎，很多人喜欢它的一个小细节是它的一个门把手，因为它既不是传统的这种外露式。也不是说现在新能源车很流行的这种弹出式的隐藏式门把手，而是呢把开启

体机构集成到了车窗下沿。这种设施其实并不陌生，因为法拉利的 Prosegue 它其实也是类似的这种开门的思路，但是这种方案比现在很多弹出式的隐藏式门把手要更成熟一点。它既能够让车身的侧面更加的干净，可以优化空气动力学，又不用为了隐藏门把手增加

驾控超级大脑啊，宝马擅长的底盘啊操控都能够被电机放大。燃油版本第四代 B58 直六还在，虽然说马力扭矩都涨了，哎，零百加速还快了0.2秒，而且这次内饰也跟上了啊，副驾屏后排的巨屏电动腿托可以说是国内用户最在意的后排体验，它基本上能给都给了，再加上 Momenta智能化的短板补上了，所以说这一代的 X5 宝马把底盘和操控的优势都留住了，三电和智能化也追上来了，卖相不会太差。当然一切还是目前的，说是看它的定价，如果还是按照以前那种高开低走的玩法，那估计还是比较危险了啊。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宝马依旧会再续辉煌。艾维城，那现在这个时代是需要一种可变的设计啊，融入新时代的设计理念的 X5 正是这样的车型。新时代奠定了宝马的运动轿车基因，被验证过的经典元素再拿出来仍然是会被大家得到认可的。外观和宝马的 logo 已经是拿到了不少注重原创颜值党啊的欢心了啊，那配置的话对吧，该给的全有，整体来说它是完美的履行了运动的定位，与时俱进，照顾到了怀旧与迎新的两种受众。那全新的 X5 作为一款能够极致提供情绪价值的车型，其实没有不太看好它的原因。这是正方啊，觉得宝马的 X5能够在目前的市场上面啊继续大放异彩。那对于反对的观点呢，我们来卖一个关子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啊，之后我们一起啊来看看为什么有反对，反对的点到底在哪儿呢？

0: OK， 说完了正方，我们来看看反方啊。为什么不太看好宝马 X5 这一次进入国内市场呢？啊，还是从几个板块来说吧。哎，首先来看这一代的 X5 的造型和产品力，其实被很多人看在眼里，都会觉得没有什么。短期来看，燃油版本能够守住基本盘，纯电也能抓住传统豪华用户的纯电的这种置换需求。但长期来看，你像全新一代的 X5 这类车型的市场前景不太看好。为什么？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今天的汽车市场对这样的一台 X5 有多大的需求。 X5 诞生的时候是在那个 SUV 普遍摇头晃脑的年代里边，带着让 SUV 也能享受公路驾驶的使命来的，包括随后诞生的保时捷卡宴也是如此。正是带着这种让 SUV 拥有着媲美轿车的公路操控性，也带着打破 SUV 笨重难开的刻板印象的这种降维打击能力，才让初代的 X5 出厂即成功，并且在其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成功。
1: 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你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上半段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宝马全新的 X5， 对于这台车型真的改变还是蛮大的。那至于它能不能在如今的市场站稳脚跟，卖出不错的成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啊。下面的时间啊，就跟大家继续来聊聊一些汽车的干货。

哎，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开油车的人很少用 S 档？开电车的朋友应该都用过运动模式吧？开公里六七秒都算普通了，五秒以内都有不少啊。没事儿开起来玩一下啊，体验相当不错的，对吧？那很多的燃油车也有运动模式，或者说至少得有个 S 档。为什么开油车的人很少用或者不爱用 S 档呢？有几个原因。首先啊 ，S 档噪音会更大。油车你开 S 档确实可以更快，但是车子会变得更吵，因为转速起来了，对吧？那所谓这个 Sport 模式就是 S 档，基本换挡逻辑的设计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推迟升档，第二点提前降档，第三点是啊抑制变速器的最高档，在更加激进的情况下，同时抑制啊次高档和最高档。哎，简单来说是什么呢？就是进入 S 档之后，变速箱会尽量晚的升档，尽早的降档，维持发动机在高转速区间。 S 档呢等于高转速，有的人觉得转速高好听，但是有人觉得会很吵啊。发动机的这个机械噪声，哎，这就不得不提到这一点了啊，它包括了活塞敲击、配气机构的冲击、齿轮、齿带、齿盒，还有皮带打滑、供油系统的噪声等等等等，这都是发动机的机械噪音。那这些噪音的大小都与发动机的转速成正比的。那如果说开 S 档的时间比较短，那发动机的轰鸣可能会让我们热血澎湃，但是时间一长呢，你只会觉得吵啊，烦，甚至还会诱发情绪焦虑啊，因为高强度的噪音它会使人产生躯体不适啊、焦虑、敌对、抑郁这些不良的情绪反应。那这些负面的影响不仅是降低了驾驶的舒适性，甚至还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驾驶安全。而电车的运动模式通常只是调整动力输出和悬挂，电动机的噪音低，加速时呢仅有轻微的这种嗡鸣声，所以呢新能源厂商通常会把运动模式作为电车性能的卖点之一。所以相较于油车车主，电车车主对于运动模式的使用会更加的频繁。

再来说另外一个核心原因，就是你拿 S 档开车，你的油耗会更高。你想，你要是马儿跑得快，你总得让马儿吃草吧，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了，对吧？车子使用运动模式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它肯定要比普通模式要更高，一些节能装置无法正常工作，因此油耗会比普通模式更高。论文里呢还会他也写到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样车的测试结果，结果表明什么 NEDC 的情况下，运动模式的油耗它平均要比普通模式要高个 12.1% 12.1% 哦，哎，更符合实际道路情况下的 WLTC 的工况平均油耗也增加了 7.7%。 那电车的运动模式当然也会增加能耗，但是相较于加油充电的成本毕竟很低嘛，对吧？用户呢对于短途的激烈驾驶的这种能耗敏感度也比较低，而且呢运动模式的油耗差异主要是体现在了低速阶段也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是在拥堵的市区我们用运动模式的话，燃油它的这个经济性它会变得更差。

0: 还有一些就是开油车的朋友，他之所以不用 S 档啊，是因为真的不知道 S 档的用途。因为在驾校里面，我们的培训啊，只掌握了基本的汽车驾驶技术。传统用户更注重的可靠性和舒适性，运动模式被视为小众需求。那如果说司机对于车子和驾驶不感兴趣，只是上班要用，那确实可能开很久都不知道 S 档到底在哪，更别说 S 档是干嘛的了。那日常驾驶需求 D 档是能够基本啊满足的，包括超车，所以有些知道并且了解 S 档的朋友也干脆懒得就用。所以哎，基本上呢 D 档都能够满足， S 档呢确实会增加油耗，这是大部分人不用 S 档的一个原因啊。来，五分钟广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清楚地理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前面的时间再说一个问题啊，电车的轮胎太贵了，可以换普通轮胎吗？

0: 你去看现在电车轮胎大概率都在1000多往上，
1: 对吧？
0: 1500、1700，甚至是什么呢？更有甚的2000多了。十几万买个车，你换一下轮胎1000多，很多人会觉得肉疼。又不能只换一条，对吧？一换换两条，确实会觉得有点贵啊。那电车这么重，换其他轮胎会不会出问题呢？答案。电车确实可以用普通轮胎，可以用普通轮胎哦，甚至有一些电车它原厂配的就是和油车通用的轮胎，就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3，它的低配后驱的车型配的就是普利司通和韩泰的电车胎，四驱高性能版本，车重重了91公斤，反而配的是和油车通用的倍耐力 P0。这个后轮的载重系数还从98降到了96。反过来看，所谓的电车胎，油车其实也能用。比如说，奇瑞的瑞虎9，原厂就是米其林的翼领越。品牌轮胎它也不会说电车只能用电车胎。你像马牌的官网，就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Y 推荐的轮胎里边有 UCMC 系列的普通轮胎，也有这个。EcoX 的这种电车轮胎，况且也不是说每一台电车你都能高到500-600匹马力的，很多电车性能相较于油车来说本来就没有我们想象中差的那么大。你就比如说 A10 和领克06吧，车长都是4.3米，车重1.4吨左右啊，都是属于小型 SUV， 轮胎规格也是比较接近的。那用电车胎还是普通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要关键的参数，比如说胎宽、扁平比、直径，还有载重系数和速度等级符合原厂的要求，其实就可以了。那至于厂家宣传的电车配的是低滚阻的轮胎，能够提升续航里程，这确实是真的，但是它省电不省钱呀啊！汽车行驶的阻力不是啊，他说不完全是轮胎的滚动阻力，风阻、车子内部的机械阻力也是占一部分的，甚至是比较大的一部分。你如果只是靠低滚阻的轮胎来降低8%-10%的滚动阻力，已经算是技术上领先了。百公里电耗最多降低个2度左右，已经是相当夸张了。但其实能省多少钱呢？咱按照1度1块钱来算吧，啊，每三年6万公里换一次轮胎来看，一套轮胎可以省1200块，听起来不少了，对吧？但是，一条255020寸的马牌的这个系列的电胎，一条要在1500左右，就是你省下来这个钱，还要再添300，啊，相同规格的 MC6 只要1000，这四条轮胎多花是多少？2000块。这一顿操作下来，你是不是还亏了800？对吧？还有那就是低滚阻的电车胎，有可能会牺牲掉一些操控性啊，因为低滚阻轮胎它产生的形变量要更小，所以呢接地面积要更小，阻力更小，那也就更省电了，不是吗？哎，那么在不升级材料、不优化花纹的情况下，抓地力大概率是要降低的，而这个道理和把胎压搭高。啊，刹车距离就会延长一点，差不多啊，同样它也会更省油一点啊。Auto Build 这个杂志，它曾经用一款就同一款纯电车型，它测试了8款不同品牌的轮胎，结果发现什么？续航测试表现最好的，也就是最省电的飞镜 E 的这个轮胎，在干地操控和湿地的这个操控测试当中，它都是倒数的水平。最省的是操控最差的，低滚阻第二低的米其林皓月4+，干地和湿地的表现操控也一般，说明什么？低滚阻又低啊，抓地力又好的轮胎不是没有，你得加钱。家用买菜车咱就不要考虑这么贵的胎了，因为我们也不会说是去开个什么热熔胎去跑高架路，道理差不多。那至于电车的电胎会不会更耐磨、更加的耐用，也可以参考啊这个测试结果啊。什么结果呢？有这样的一款，韩泰的ION EVO， 还有飞。

近的 E， 这两款电车胎预期寿命啊，明显都不如固特异的御城 SUV 的二代以及米其林的皓月四驾。我用的其实是米其林的皓月四驾了。其实说到底，这轮胎的耐用性和前面说的操控性一样，要看材料和配方。也就是说什么轮胎厂家良不良心，或者你舍不舍得花钱，这才是重点。所以说电车胎真不是万能的，厂家之所以都爱给新车配电车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提升续航，让纸面的参数更好看。那换一套胎可以让理论续航提升个几十公里，那这比优化车重和 BMS 要简单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对吧？再有就是电车确实太安静了，没有发动机，那胎噪会比较明显，而且噪声特性和油车还不太一样。因为胎噪的来源是很多的，路面的粗糙度、车速、轮胎结构本身，还有轮胎胎压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综合啊，综合去考量。那电车的胎压一般是比油车高不少的，那低速扭矩呢也比油车更大啊。胎面切变引起的粘黏效应和粘弹效应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电车胎一般都会有针对性的开发。比如说汉泰的 ION 系列，除了说是增加静音棉啊，这种胎间的沟槽花纹角度等等，它其实都是琢磨过的，花过心思的，优化过。所以呢，如果说你的电车性能和油车差距不太大，也不太在意噪音的问题，那完全可以使用普通的油车轮胎，其实就是更省钱的。如果是大马力大扭矩的电车，或者说是你经常需要去跑个高速山路什么的啊，那可以考虑考虑大品牌的这种性能轮胎，你不用太在意它是不是电车专用的了啊，贵的都是好的啊。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是在这儿了。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

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6年7月28号，毛泽东致电李先念、饶顺实、罗荣桓、邓小平等，请他们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主要有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实现的可能性如何，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是否可以减轻人民负担 10%至20%， 而不影响财政支出，在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

0: 是否已经看见农民收益的增长等。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我市建强综治中心阵地，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0: 我市各地阶级防汛备汛，守护一方安澜。
2: 2026捷安新区萤火夜跑将于8月8日开跑。
3: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基层治理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分享经验，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突破口，推动治理资源从分散作战向系统集成转变，探索出一批具有延安辨识度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切实将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延安筑牢根基。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4: 在甘泉县美水街道北关社区，高空抛物安全隐患曾是居民反映集中的民生难题。依托成熟的基层综合治理体系，社区快速联动网格员、物业和居民，经过多方协调，高效破解了民生痛点。延安星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甘泉分公司副经理潘红红
5: 联系了面状监控的工程师弟，已经考察过，马上落实面状高级监控摄像头。
4: 甘泉县美水街道北关社区居民王佩
6: 把物业叫过来，我们做一起协商了，物业也是很配合，处理也是很满意的。
4: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区调解工作不是简单的判对错，而是先倾听诉求，再通过法理解读、政策宣讲和情理疏导，让纠纷化解合情合理。甘泉县美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艳强，
7: 我们讲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整合资源力量，优化矛盾纠纷处置流程，精细网格管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一网统筹，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构建街道社会治理新格局。
4: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甘泉县高标准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前中心共有7个常驻、13个轮驻单位入驻，吸纳13个专业性调委会、36名金牌调解员参与调处，依托省级信息系统智能派单，实现一站式受理、全链条解决。今年以来，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353件，期限内办结率91.78%，化解率95.18%。甘泉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方海军，
8: 我们持续优化州际建设，将县政从三级组织中心作为矛盾纠纷受理的总平台，整合司法、法院、公安、检察、信访、人事、住建、民政等部门单位力量，持续推行村级五抓走、镇级五警抓、县级五强化解封体系，构建起矛盾风险全方位多层次防范化解处置体系。
4: 在黄龙县白马滩镇，一起民事经济纠纷从接警到化解仅用了4个小时，这得益于当地推行的占座合一改革。2025年，黄龙县在白马滩镇率先试点，将派出所、交警中队等分散占座统一整合至乡镇综治中心，实行集中办公一体管理，群众走进一扇门便能办多件事，办事时限从之前的1小时缩短至10分钟。黄龙县公安局白马滩派出所教导员张哲，
9: 主要负责处理人身财产损害赔偿、债务借贷纠纷等各类涉法涉诉纠纷，司法所主要关注于土地、宅基地、生产经营、婚姻家庭及邻里债务等复杂民事纠纷的调查与调解，派出所承担各类治安案件突发性紧急纠纷的先期处置与调解工作。六郎调解室充分发挥乡贤威望与本土资源优势，采用接地气的柔性化解方式。
4: 在县级综治中心，针对强降雨后农户受损问题，中心研判后安排民政局工作人员轮住受理诉求。黄龙县综治中心主任白元明，
10: 打破部门壁垒，调整安排入住单位工作人员到大厅工作，确保实现一窗口受理诉求、一平台汇聚数据、一流程严格管理、一清单盯住重点、一中心统一调度，

0: 一站式化解纠纷。
1: 目前黄龙县七个乡镇49个村社区全部建立综治站点，当地还积极推行一加三加 N 多元化解析模式，由县委统筹统揽，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支队伍协同，广泛吸纳乡检法官、党员等 N 方力量参与，依托数字黄龙支持平台、综治市联网系统和黄龙法务通小程序，在338个网格配备网格员，整合280路智能感知设备，实现自动分析研判、自动生成风险预警。黄龙县综治中心主任白元明：
0: 依托网格员常态勘展、隐患排查，靠前化解邻里纠纷、家事、劳资等各类纠纷，攻坚疑难积案，做到小事就地处置，风险源头化解，筑牢县域平安，稳定根基。
1: 目前我市各地基层治理呈现百花齐放良好态势，综治中心也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治理深化，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曾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指出有的简单化、一刀切、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当前是155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有力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至关重要。然而少数地方和部门在具体工作中看似贯彻落实、雷厉风行、态度坚决，实则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发展规律、漠视群众诉求，存在一刀切问题，这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背道而驰，必须旗帜鲜明、亮剑纠治。人民日报日前发表记者孟家聪的评论文章。

0: 指抛在脑后，其次是科学施策的本领欠缺。面对奋进十五五的新任务，一些党员干部不懂新形势，不会新办法，不熟新路子，只能机械照抄照搬上级部署，最终用一刀切应付交差，最后是考核监督体系仍有短板，上级多头重复层层加码的督查检查考核，让基层党员干部疲于奔命。一刀切因其见效快，交差易，免责稳，成了一些党员干部的选择，滋生了懒政怠政机械落实的不良风气。
1: 文章强调，纠治一刀切，沉疴积弊，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中央论述，坚持正本清源，靶向施治，从思想、方法、能力、机制方面全方位纠偏正向，全维度提质增效。在思想层面，涵养求真务实、久久为功的从政品格，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冒进、懒政怠政的错误思想，筑牢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根基，不为稳健只为实情，不为进度只为实效。在方法层面，抓好入山问桥、入水问鱼的调查研究，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民生一线，摸清堵点难点，厘清轻重缓急，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贯通，让宏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让上级部署适配地方禀赋，让治理举措顺应群众期盼。在能力层面，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置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破解不会创新、不敢突破的履职困境，提升创造性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能力水平。在机制层面，完善政策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为敢于创新、务实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保驾护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我市各地关口前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汛，守护一方安澜。本台记者陈亚妮报道。
3: 在宝塔区嘉丰上城小区周边排水点位，延安市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抓紧疏通下水道。该路段管网承载着周边大片区域雨水排泄重任，每逢强降雨，油污、生活垃圾、枯枝落叶极易造成管道淤堵，需要定期清理。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维修二所工人马亮亮：
4: 汛期间我们就已经对各个进水口进行了清挖疏通，但是汛期中永远不能放松，下大雨时哪里一旦有堵塞，我们就要去哪里疏通。
3: 与此同时，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的巡查队伍也穿梭在城区主次干道开展全域巡检。这支15人的队伍日常承担着城市道路、人行道、排水管网及配套设施的常态化管护，汛期便调整为24小时值守。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副所长白飞：
5: 从汛期我们必须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不间断地进行巡查，及时排除险情隐患。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7年了，每年汛期大家都是这个状态。
3: 为高效处置各类汛期突发险情，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积水管网堵塞问题做到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同时提前配齐沙袋、铁锹等防汛物资，全面夯实保障基础。近3个月，工作人员累计完成中心城区排水渠清淤10公里，清运淤泥2400多立方米。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

0: 副所长白飞。
1: 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第一，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防汛防止，做到雨前排查，冒雨巡查，雨后整改，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市民如发现下水口堵塞、路面积水的问题，可拨打热线0911-211-1546。
0: 面对汛期降雨多发态势，富县水利部门对全县六所水库实行24小时水位监测，对全县25个自动雨量站、59处预警广播及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进行维护，新增81处预警监测设备，筑牢防汛安全一线。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出门旅游最怕路不熟，车难停。这个夏天，延安的交警们重点来到景区周边，从疏导车流的耐心指引，到停车入位的一路护送，再到耳边的安全叮咛，让来延游客逛得踏实，玩得尽兴。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4: 江苏同志你好啊，咱们这儿把人一下，前面有大学停车场，把车放在大学停车场里面啊，这个路边咱不容许再车。
5: 在宝塔山下，执勤民警正在疏导车流，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及时确保占道停车等行为。面对络绎不绝的外地研学团队、游客车辆，执勤民警耐心指引路线，保障景区道路通行有序。游客李先生。
6: 来到延安，我感觉咱们这个延安交警特别负责任，我们找不到的地方他可以直接疏导我们停在哪里，陌生地方经常找不到停车位置，容易违章，我觉得延安这方面做的还非常暖心的，给交警同志点赞。
5: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副中队长李东东。
4: 我们会加大巡逻力度，为外地来的游客创造一个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我们也会针对有需要帮助的游客，我们会给他提供帮助，让他们有一个好的体验感。
5: 同样，在枣园革命旧址周边，执勤民警坚守岗位疏导交通，在车流间隙，民警走进停车场，向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在规范秩序的同时，传递城市温度。游客云先生。
7: 景区门口这些交通秩序比较好一些，肯定是交警维持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停车以后，交警还提醒一定要我们监督旅客把这些都要记好，这肯定是都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嘛。
5: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外勤王丁。
8: 现在这是旅游旺季，来延旅游的人比较多，车辆停放比较相对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游客的车辆进行指导性的停车。在此我提醒来延游客提前规划好线路，遵守交通安全，开开心心游玩，平平安安回家。
5: 景区暖心保畅是今年全市公安机关夏季安澜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夏季安澜行动设立6个专项工作组，把警力呈到景区、商圈、夜市等人流聚集地，民辅警一线值守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心舒心。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管理秩序大队民警石奇。
9: 集中整治，处期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化解道路安全风险，压降交通事故，守住全市交通安全行驶平稳底线，守护群众暑期出行安全。
10: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1: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全民健身运动三情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萤火夜跑活动将于8月8日19:30在延安新区鸣枪开跑。本届赛事活动由市体育局、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项目设萤火竞速组10KM、萤火欢乐组约4KM，参赛人数总规模3000人。
3: 夏日傍晚， 延安红街圣地广场热闹非凡。每晚7:30，专业教练带领市民齐跳健身操，大家舒展筋骨，在轻快律动中收获健康，尽享惬意休闲时光。
11: 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西安航空口岸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航空口岸项目。西安航空口岸是我省要素最全、基础最好、活跃度最高的综合枢纽，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坚强支撑。
3: 这个假期，别再错过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机会。今年暑假期间，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对外开放，预约即可入校参观。据了解，学校科普展厅与实践场地也全面开放，国防力量走出课本与荧幕，带来沉浸式硬核国防体验。
11: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风穹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风穹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11: 来自央广网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3: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11: 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的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
3: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 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在8000元至2万元。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7日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3: 连日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称，目前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惠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08集。第二天，袁继耀就将农事托付给黑栓和梁先生一道找梁玉书去了。他们先到桃花店和古川县城找了一圈，然后北上沙城，但一连找了20多天都毫无音信，于是便到镇川堡找到吕望春，就这场误会给他解释了一番。听到梁玉书离家出走的消息，望春也很震惊，当即把自个儿责怪了一番。
1: 都怨我，但我们从小就耍得好，像亲兄妹一样，心里就没那么多忌讳，这才让你们岭上人误会了。不管长短，你们先回去，这人找人能找死人，我一年走南闯北过的地方多，说不准哪天就碰上了。
0: 于是两位老人只好无功而返，但等他们回到岭上，袁继耀的儿媳妇让脚夫吕望春拐跑的事儿，早已经传遍全岭了。还真让吕望春说中了，之后不到2个月，他竟然端端碰上了梁玉书。那天前半晌，当他带着驼队行进在无定河与沙溪河交汇的沙河口时，打老远就看到玉米地中间的小路上过来一个人，并且从衣着和步态来看应该是个女的。脚夫们也都看见了，便哇的一声挑逗起来。
2: 三月里桃花花开，妹子你就走过来，蓝袄袄红海海，再到哥哥跟前前来。
0: 按常理来说，这个女人肯定会在一片放浪的哄笑声中慌忙钻进旁边的玉米地，但这个女人却不一般，非但没有慌乱，反而依旧微扬着头，自顾自地前行着，全然不顾这群粗俗汉子们的挑逗。
1: 嘿，今儿还真碰到宁客子了。就是啊，看来这世上还真有不怕狼的羊呢。
0: 正当他们感到惊愕的时候，一直沉默着的吕望春突然发话了。
1: 窦巧巧，我看他好像是山菊，就燕七岭袁东家的儿媳妇儿。
2: 你是不是想你妹子想疯了？她在这儿干生呢。
0: 吕望春策马冲了过去，果然是梁玉书。
1: 山菊，你瞎跑生呢？
0: 梁玉书显然也深感意外，当即大吼一声：
3: 哎呀，望春哥，我正准备找你呢。
1: 你这几个月都去哪儿了？
3: 沙城地毯厂。
1: 那你现在是准备回老家呢？
3: 不是，那掌柜的不规矩，让我扇了一耳光，干不成了。
1: 好好好，那我这趟就不走了，让二驼带他们去，咱先到郑川堡，明天我就把你送回去。
0: 吕望春说。梁玉书一听要送他回去，当即急了。
3: 我不回，我已经想好了，以后就跟你赶牲口。
1: 好我的仇人呐，现在都惹下义和摊事儿了，咋还敢胡来呢？你听我说，咱回，你看把我两个老叔都急成剩了，前段时间还到郑川堡找我了。你公公那么要强的人，哭得就像个泪人一样，他们已经知道那是误会了，所以你也耍耍性子就行了。再说你一个女人家咋能赶牲口呢？这天底下都没个女脚夫。
0: 吕望春乞求道。
3: 我一当不就有了？反正我已经想好了，如果你不带我，我就找别人，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0: 见他如此执拗，吕望春便没敢再对着干，不论长短，先把他稳住再说，于是便让了一步。
1: 那咱说好， 等这趟回来，你就跟我回雁栖岭。
0: 说完，便叫一个小个子脚夫拿来他的换洗衣服，让他换上。可衣服是换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头发咋办？要知道，这赶牲口的路上并不安稳，时不时就会遭遇土匪，这长辫子的确很不方便。正当吕望春盯着他的头发发愁的时候，梁玉书竟然将手直直地伸了过来。
3: 哥，把你那把刀让我看看。
0: 吕望春还真以为他对自己的刀感到好奇呢，便直接递了过去。没想到他接过去瞅了瞅刀刃，趁他不注意伸手攥住自己的辫根，只听呲的一声，长长的辫子就齐根落到手里了。
1: 妈哟，你这吐吐吐的

0: 咋会燕麒麟的吗？
1: 吕望春简直要崩溃了。梁玉书转身嘿嘿一笑，没法回就不回了，从现在起以前那个梁玉书已经死了，以后我就是梁脚夫。谁说女人不能当脚夫？我就当了，说不准将来还能像你一样当驼头呢。来，众位弟兄，谁会剃头再给我修整一下。所有人都被他这一番操作惊呆了，愣愣地看着他。
0: 老吴，再给修整一下，你让我再给两位老叔交代呢吗？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糟了，摊上你这么个人手。
1: 吕望春简直无奈了。老吴顺手从搭脸里掏出剃头刀，只一会儿功夫就让他从模样俊俏的少奶奶变成了寸发端竖的二后生。梁玉书伸手摸了摸突出出的头顶，哈哈一笑，
2: 弟兄们都记住，以后就叫我玉书兄弟。
1: 一番折腾之后，驼队便又出发了。期间吕望春把梁玉书叫到队伍后面，详细了解了一番他这两个月来的情况。离开燕七岭后，梁玉书直接去了沙城，一来是考虑到那里地方大，找营生肯定容易，二来因为袁国良也在那里，万一遇上什么事儿也好对付。尽管他是一个应征人，但从来没出过门，根本不知道燕七岭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总有些胆怯。等他到了沙城找好住处，正好等上新办的一家地毯厂招学徒，他便用假名报了名。那掌柜的一看他落落大方，关键还识字儿，便收了他。一开始一切都还顺当，但没过多久，随着他身上劳动印记的逐渐褪去，俊俏的容貌日渐凸显，问题就跟着来了。有一次，那掌柜的突然指着梁玉书问工头，
0: 这女工是哪来的？咋没见过呢？这不是你招来的吗？
2: 少一个铜子都不行。
0: 谁给你的这么大的底气啊？
2: 他给的。
1: 梁玉书从裤兜里掏出袁家后来给他补打一路响。
0: 他咋会来沙城呢？咋还揽起工了？
1: 但无论他如何绞尽脑汁，也没能想出个子丑寅卯来。
0: 不管咋样，先把人找到再说。
1: 这么一想，他便径直去了警备司令部，向高司令说明事情的原委后，就带着警卫连全城搜捕去了。但尽管他掘地三尺，却始终没能找到他。他当然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此时的梁玉书已经跟着吕望春的驼队从银川返回了，正骑着马悠哉乐哉地在三边与鄂托克旗交界的草原上漫步呢，并且一边走还一边哼唱着一首哀婉而多情的《信天游》。这歌是他当天早上才从住宿的罗马店老板娘那儿学来的。
2: 天上的流云，地上的河，再好的妖精都不如我。浮水上鸭子，刮水的鹅，你走到天涯都记着我。
1: 弟兄们都说，那老板娘是黑子的相好的，叫个粉桃。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这是来自郑兴的抒情考古学。10: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开心果刚好问到说晚上好，也跟你说晚上好。这首歌的名字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本小时第一首歌抒情考古学，来自郑兴的声音。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上面呢也记得给魏野来点个赞或者关注。菲欧娜薛凯琪的这首歌《半路》。

晚上的10:3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星期二，连续听到的两首歌在编曲上面都会让你有一种放松的舒适感。刚才来自伍佰和 China Blue 的《与你到永久》，而这是来自莫文蔚的《话题》。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

是来自护乐队的歌，叫做 Cloudy。 晚上的11:20，今天节目的最后40分钟，我是魏野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这是来自王诗安的歌 Make You Feel。

那你们抖音上面不要忘了关注一下魏爷啊，你就会打开另外一片新天地，和节目不太一样的感觉。许哲。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

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早安，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国际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依托严氏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伸。

0: 第九名熊猫糖 Game。第八名许嵩，一见如故。第七名郭靖，我以为。第六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五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四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说明白是从未。
0: 第三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名一家，夜奔。第一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两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丰沛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李安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1: 王海鹏、郭柱国先后来到武警延安支队、延安机场维护队，向驻地官兵送上节日的慰问，亲切地同他们握手交谈，实地了解部队发展历程、任务执行、班连建设及官兵日常生活条件等情况，并关切地询问了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市委市政府解决。王海鹏、郭柱国说，驻延部队始终把驻地当故乡，视群众为亲人，积极参与和支持延安经济社会建设，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维稳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有力扛起了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的政治责任。希望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发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始终听党指挥，加强练兵备战，争当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更加深度融入地方发展，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0: 王海鹏、郭柱国强调，延安是双拥运动的发祥地，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退役军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全力支持驻延部队建设改革，全面落实军人优先优惠优待各项政策，积极主动为官兵排忧解难，更好融入和服务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军地军民凝心聚力，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家富参加走访慰问。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城区公园广场全民健身器材项目是延长县2026年度十大民生实事之一。近日，项目全面竣工投用，有效补齐延长县城区公共健身设施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智能、科学的健身服务。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发回的报道。
3: 城区公园广场全民健身器材项目由延长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牵头实施，项目聚焦市民高频活动区域，精准布局公共健身资源，共计投放各类健身设备94件，其中包含二代智能健身器材80件，同步配套象棋桌、体测仪等便民设施，全面覆盖全年龄段群众健身休闲需求。这批智能器材兼具智能化、科学化、便民化优势，市民只需扫码即可查看运动时长、心率、卡路里消耗等运动数据，助力科学健身。延长县群众刘占友：
4: 周围的街道增加了这个锻炼器材，对中老年人说，对体力方面是最好的锻炼，比以前走路都强。
3: 延长县群众刘博：
5: 咱们这个健身器材都比较洋气，又比较智能，又能实时的窥看咱们这个运动数据，同时也吸引了咱们这个好多的年轻人出来锻炼，现在就感觉咱们延长的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氛围就越来越浓厚了。
3: 延长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副局长古崔红：
6: 我们严格按照项目规划，结合城区公园、工程布局和人口分布，科学选址，规范安装，从根本上破解我县公共体育设施供需不平衡问题，以硬件齐置，助力文明城市创建，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项目的落地投用，有效解决了城区公共健身资源薄弱难题，进一步完善了县域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引导群众养成主动健身、科学运动的生活习惯，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延长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副局长古崔红：
7: 后期我们将建立常态化巡检、维保、消杀机制，定期更新系统排查隐患，保证所有智能器材安全未经运行。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陕西省先

0: 房监督科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司乐峰。
1: 推动全市住宅小区1400余个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2.3万个，加装电梯智能阻塞系统5800余套，加新赋码技术改造电焊机1800余台，排查高层建筑2500余栋，整改火灾隐患4000余处。我们全检查全市养老机构35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157处，全力筑牢社会消防安全防线。
0: 2009年，延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成立的张思德消防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培训，累计为5000余家社会单位培训消防安全知识，广泛开展筑牢、筑学、助餐、助困等各种形式的蓝焰守护活动，架起了一座全民携手共创消防安全的连心桥。延安市消防救援支队张思德消防服务队负责人司高南：
2: 累计捐资助学127人，捐款捐物43万余元，无偿献血7万余毫升，医务植树1.5万余棵，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又传递了党的温暖。
0: 延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部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岳卫强：
3: 统筹推进火灾隐患综合治理，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在洪涝、山火、极端天气等各类灾害事故处置中，重大活动消防安保活动中，机关党员干部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带头冲锋，全程值守，以机关示范引领，带动全支队救援力量闻令即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7月24日至27日，由国际手风琴联盟指导，中国延安国际手风琴艺术节组委会主办的庚戌红色血脉琴颂圣地延安2026中国延安国际手风琴艺术周在我市举办，来自全国共70支手风琴乐团的1300余名手风琴表演者、文艺爱好者齐聚革命圣地，以手风琴为纽带，将红色历史与当代文艺深度融合，在悠扬琴声中传承红色基因，奏响文化交流互鉴的时代新声。
6: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20号在渭南市举行，眼下我市参赛运动员正伴着酷暑扎根训练场，紧锣密鼓开展训练备战，从日常体能储备、专项技术强化到战术磨合、心理疏导的全方位系统训练，全体体育健儿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力争为延安斩获优异成绩。
5: 今年上半年，陕西网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处置违法违规账号580个，网站86家，对4家运营主体作出罚款处罚，下架移动应用程序65款。其中，陕西博物馆预约、陕西历史博物馆票务专场等账号仿冒国家事业单位名称标识，严重误导社会公众，侵害消费者权益，相关账号被平台依法依约予以关闭。
6: 来自陕西日报的消息，拥有70多年历史的西北国棉一厂正在迎来全新改造，眼下由陕建11建集团承建的工业遗址二期改造正在加紧施工，4.2万平方米厂区提质换新，未来这里将打造国棉1951特色商业街区，与已开放的纺织工业博物馆联动，构建文博展览加文旅消费一体化城市新场景。
5: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6: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

0: 抢击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方案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
1: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日前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
0: 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1: 在最新民调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出现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近日，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早苗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不清楚原因作答。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小说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于7月23号凌晨去世，享年68岁。在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东野圭吾不断尝试推理题材的各类表达，持续稳定产出大量作品，其代表作包括《白夜行》《解忧杂货店》《嫌疑人 X 的现身》等。
1: 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7月28日下午4时27分，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长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记得出门携带好雨具。了解完天气，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当前缓行2.30公里。

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巴扎黑，吹吹山顶的风，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